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银林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银林讲学计划进行部署。通知明确，2026年银林讲学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场站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林讲学教师6000名。
2: 近日，南昌市首个公租房按困难程度批次摇序按序自主选房轮候配租模式呢，在南昌县正式的落地。本次配租全程由南昌县

0: 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呢，则是同比增长29.4%。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了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单日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呢，出现在10月4号，达到239.7万人次。
0: 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七天，南铁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其中呢，江西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1: 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呢突破了10亿千瓦时。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标志性能源项目，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联网工程，这一节点呢也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煤区域清洁能源互通互联、互利共赢，迈上了更加务实有序的发展新阶段。
0: 10月8号，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日有所调整。老庙黄金报价是每克1243元，较前一日跌10元。周生生报价每克1248元，较前一日跌4元。周大福报价是每克1249元，较前日持平。老凤祥报价是每克1247元，较前一日跌4元。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八月呢，汽车整车进口2.2万辆，环比下降48%，进口金额14.3亿美元，环比下降32.7%。2026年1到8月，汽车整车进口26.7万辆，同比下降16.5%，进口金额129.9亿美元，同比下降19.9%。
0: 10月7号，深圳华强北商家表示，内存条一年涨价30%以上， DDR4 16G 最便宜去年是100多元，现在最低600多元， DDR5 16G 最便宜时是200多元，如今最便宜也要1400元以上。商家表示，这轮涨价并非是单纯炒货， AI 算力需求带动原厂持续提价，目前再无明显降价趋势。内存条涨价，普通人买电脑、手机和升级设备更贵了，消费者明显减少，刚需才会购买。
1: 随着股权登记日集中在10月8号至10月14号， A 股市场呢将会在节后迎来第一波现金分红实施窗口。那根据相关的统计呢，一共有68家公司将会在此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累计的分红规模大概是170亿元。节后分红落地的68家上市公司当中，22家的公司呢股息率超过3%，6家公司股息率高于5%。
0: 10月8号，根据台积电官网消息，台积电九月销售额达到5118.6亿元新台币，环比是下降0.6%，同比增长54.6%。台积电2026年前三季度营收为38987.3亿新台币，同比增长41.1%。
1: 10月8号，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约全新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经过三方的共同协商呢，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方式去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交易完成之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的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也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的战略股东。
0: 7号，长城汽车发布公告，公司2026年九月总计销售量为11.49万辆，同比下降13.99%，总计产量为12.11万辆，同比下降9.9%。而分品牌来看，长城汽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其中欧拉品牌和长城皮卡迎来不错的增长，但是哈佛、坦克、魏牌则是出现了明显的跳水。
1: 北京时间10月8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1/8决赛，王曼昱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3-2逆转战胜石巡尧，晋级女单8强。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

0: 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呢，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制定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的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0: 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到10月7号的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是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的充电量为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今年国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海南的离岛免税市场呢迎来了一波消费热潮。根据海口海关的统计，10月1号到7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销售商品呢近70万件，购物人数呢达到了1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
0: 国庆假期收官，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双节连玩加持之下呢，这个超级黄金周的出游热度显著高于往年。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多个热点叠加，2000公里以上航线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超过40%，近30%游客预订了2个及以上城市的酒店。多城串游热度增长35%，今年节前抢跑的错峰用户机票省20%，但在平台上的机票、酒店还有景区预订总金额上，反而比其他用户多13%，平均的累计入住酒店天数达到5天以上。
1: 10月8号，飞猪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数据，酒店履约间连续4天超越了历史的增长，长假期间日均履约夜间量呢是同比增长近70%，全国超过100座城市的酒店间夜量呢是翻倍增长。
0: 菲律宾一家房地产研究公司在7号援引行业数据显示说，由于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全球燃油成本，抑制长途旅行，2026年前8个月到访菲律宾的外国游客人数基本持平。尽管整体市场低迷，各主要客源市场呢却出现了大幅重组，中国旅客人数猛增约93%到30.3万人，主要受到1月实施14天免签入境政策以及直飞航班恢复的推动。
1: 10月8号消息，根据韩媒的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呢，已经开始削减今年第四季度的产量，预计减幅呢会达到30%。外界认为呢，此举原因啊是假日季内的内存芯片价格呢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
0: 10月8号，优衣库母公司日本迅销集团公布，截止到8月31号的最新财年营业利润，同比是增长约32%，达到了7431.3亿日元，连续第5年创下历史新高。而这一数字呢，不仅高于公司自身预计的7300亿日元，也超出了路夫特调查的16位分析师平均预估的7264.5亿日元。
1: 十月八号消息，芬迪快闪的这个官方店呢已经上线了天猫，这是芬迪首次以快闪店形式登陆中国电商平台。目前呢，天猫奢品已经吸引了超过200家奢侈品品牌官方入驻，也是国内首个集群了 LV、MH 集团、开云集团、立丰集团、

0: 香奈儿、爱马仕等五大奢侈品品牌的电商平台。
1: 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线独立文件浏览器，电脑的本地文件呢，现在可以直接用 WorkBuddy 打开并调用 AI， 不需要把文件先上传到 AI 工具。用户呢，在本地文件上右键选择 WorkBuddy， 即可在同一窗口内查看 Word、Excel、PPT、PDF、HTML 等多种文件形式了。
0: 截至2026年10月1号，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的 GMV 呢是突破了10亿元，刷新全球 IP 成长速度记录。
1: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票房破亿，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呢是36.41元，较去年同期是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为78.7%，而截止到10月7号，全年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哈，肯定很多朋友都出门旅行去了啊，朋友圈估计也是分享了一波这个美照。宇哥应该有刷到很多这个朋友在外面旅行的这个照片吧？
1: 天南海北啊，真的是，
3: 对，
1: 哪哪都有，那个记者干啥都能找出来给你发个照出来啊。
3: 就觉得说，哦，大家怎么这个精力还是挺旺盛的，假期确实也还度过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呀。
1: 啊，就是能看到在哪儿哈，我算算我这朋友圈里都有去哪儿了，去新疆的，
3: 嗯，
1: 啊，西藏的好像还没有看到过啊，西藏的主要是其他时间去的啊，这个国庆没有，然后去内蒙的。啊，往南边的话呢，我看到是有马来的，啊，什么去马来西亚的，啊，这国外的，国内的话呢，香港啊，然后广东啊，啊，这很多了，啊，还有往福建跑的，就是你会发现呢，就一个国庆假期的话呢，大家都开始散到全国各地去了，然后你在朋友圈里面领略到他们拍的美美的一个照片，
3: 就确实有一些这个照片拍的特别好啊，不知道是身边一起同去的朋友拍的，还是说就是找的这种陪拍呀，或者现场的这样的一些照片。然后我觉得就是出片的话，其实现在无论我觉得男生女生都还是比较去考虑的一个事情吧，特别是女孩子。然后现在的话呢，流行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次抛衣，
1: 嗯，
3: 因为现在这个当然哈，今年的这个假期可能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明年还会有新的假期嘛。但是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日常穿的衣服在
1: 和风景不搭，
3: 对，和风景不是特别搭。要么呢，就是觉得说，哎呀，日常穿的衣服我拍照就不出片了。
1: 啊，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什么呢？就是他们去买一些非常便宜的，但是呢，可能日常也穿不到的一些这种适配当地景点的次拍。

0: 毛衣，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它是在这个网上去买那种很便宜的，可能一条裙子就50块钱，你可能也不会想说，哎，再多穿几次或者怎么样。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闲鱼上收别人
1: 二手的。
0: 对，就是前面上一个姐妹呢，她也是买了这个衣服出片了之后的话，她反正日常也穿不到，她就在闲鱼上挂着，在二手这个交易市场挂着，然后你可以照搬她的整套的这个出片的这样的一个装备，然后服装，然后你呢买下来之后呢，再去这个拍照，后面的话你可以再进行一个二手的一个转卖。
1: 50块钱到了七手，这是。
0: 那这个就不一定了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我们在一些年轻群体当中流行的一个概念，跟就是大家讲长期主义的一个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了。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要花个几百上千块钱去买一个衣服，只是短途出行的时候用一下，日常再穿它的概率其实真的不是特别高了。你要说我每次旅行都去穿它的话，那我新的场景肯定得换新的衣服呀，所以的话呢，就大家会选择一套穿完即抛的衣服，
1: 就是便宜出片就这俩字儿。
0: 对对对，就是当然哈，不是说让你穿一次就扔掉，因为有一些我们说了嘛，还可以你
1: 在
0: 这个
1: 在闲鱼上再倒几手。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你预算有限的朋友的话呢，又想要最大程度的去出片这样的一个次抛衣，其实还是挺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的。而且就是还有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姐妹拍出来的这照片特别好看，我买的话我觉得也一定能够出片，我就会搜在这个景点的就是大家穿什么衣服，然后的话呢我给她再1:1的复刻下来，一定
1: 是不会出错的。反正现在有 AI 嘛，对吧？
0: 对对对。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听起来好像确实也性价比挺高的，但是的这其中就是我们可能要花费到比较多的就是时间成本还有自己的一个精力了。因为首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衣服每个人，就是人家说这个每个人的身材不一样，你可能穿到收或者你买回来这个次抛衣，哎呀，这个别人出片挺好看的，你穿可能你都不一定能穿得上，或者说你穿起来就不是那个感觉，你可能又要再二次的去淘，然后淘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1: 买新的吧，50块钱就50块钱吧。
0: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就让人家会觉得比较膈应的事情，因为你如果去淘二手或者说这个价格非常低的一个东西的话，你不敢保证它的质量。有些你可能一拿回来，哎，它拉链就是开线
1: 的，
0: 对，坏的。还有一些姐妹啊，有些集美们，她就是直接就是因为她价格很便宜嘛，商家或者说这种转卖的这个卖家就会标明啊，这是全瑕的，或者是微瑕，或者说有一些瑕疵，介意误拍。然后她标注这个之后，收到之后呢，可能还有什么带血渍的啊，还有就是整个是严重脱线的。就这个的话，你要去给他退了，可能你本来就10几块钱买的，你再给他退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这个来回的这个成本的话
1: 又花了很多。
0: 对，而且也不一定能退得掉的，因为你这个不像我们这个在正常的这种购物有7天无理由，你这种转卖的确实7天无理由也不是特别适用的。所以说你可能买次抛衣啊，看上去确实省钱了，但是你会放大你的这个选购的时间成本。所以说你要去选择就是取舍一下，如果你真的就是还时间还挺多的，那咱们可以去再逛一逛选一选，但是如果是你确实工作也比较忙的话，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就买一些这个
1: 新的自泡衣。
0: 对，可以说价格不要太高哈，但是就是相对有品质一点的，就大家因为有很多店铺其实价格也不会很高啊，但是呢，
1: 毕竟都叫自泡衣了，它也高不到哪儿去。
0: 对，集美们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多看看评论吧。
1: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最大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满足你在某一个特定场景的出片的需求。这个需求过后的话呢，这件衣服的一个处置方案，要不然你就是扔了，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二手再转出去，要不然的话呢，也有可能你可以往这个回收箱里塞啊。但这个衣服的话呢，回收箱里再次来处理的时候，估计也会沁出来啊。
0: 是的。然后的话就是为什么大家会现在选择次抛衣，其实除了它的这个省钱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确实你正儿八经去买一个这个我们正常的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或者商家的衣服， 短则7天，长则15天、30天、45天的预售期。你要比如说那个就是国庆之前，你可能要提前1个月去买这个衣服，哎，搭配好，结果你收回来，哎，上身一穿，货不对版，咱就是说，
1: 就这个就很不合适了。
0: 对，然后
1: 买个衣服为什么还要花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货？
0: 宇哥，你是不知道女装现在的这个销售的一个逻辑
1: 啊，就是你先下单，下单之后我在工厂生产。
0: 对，可能我下单的时候，那个他面料还没买呢。它会有一些这种预售的过程，然后收到之后你又不符合你的预期，还不能穿出去，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这假期就没法出片了呀，
1: 就浪费时间了。
0: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更多的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刺泡衣了、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想，哎，我尝尝鲜吧，但是呢就是想用这种最少的成本去收获一个新鲜感。所以说呢包括我们刚讲到的女装现在比较这个预售的问题，然后呢还有这个退换货比例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话呢就是可能很难在短期内买到自己非常心仪的一个东西，这个服装去应对我接下来的一个出行需求。那算了，反正你价格高的也要等很久，然后到了之后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有多么的这个适配我的这个需求，那我还不如就选择一个便宜的快捷的。然后包括就是有其他的这些朋友去穿搭过分享过的，所以的话呢，这样会一个比较简便的这样一种方式。当然了，现在的话，我们其实对于预售的话，现在平台也好啊，国家政策也好，它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要求和规定了，也在规范这个女装的一个市场。当然，我们就不是说就一定要去追求刺泡衣，只是我们希望这个起码你是货不对版，不要这个模特他穿的是这个正版的，然后结果你的大货做出来就跟这个我收到手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一再让我们失望的话，那可能很多人确实就会选择刺泡衣了。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股市方面啊，昨天 A 股的话呢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这个工作日了啊，那遭遇到的是十月的开门黑啊。三大指数集体走弱，截至收盘，沪指跌 0.79%， 深成指跌 2.07%， 创业板指跌 3.15%， 沪深金三市成交额 1.69 万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放量超过2400亿了。那在行业板块方面的话呢，也是多数收跌，电池、煤炭、合力发电，还有航运港口、石油石化板块是涨幅居前，半导体、稀土、生物制品、机器人、电子化学品及通信设备、医疗服务板块是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接近1700只啊，是有40只股票涨停，电池板块则是逆势走强啊，力王股份30厘米涨停，领派科技也有20厘米涨停，丰阳股份啊、熊涛股份、紫竹高科、野马电池、时代万恒，还有啊龙盘科技都是涨停的一个情况。
3: 固态电池板块逆势走强，传业科技、紫竹高科还有上海喜霸三连板。那消息面上的话呢，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就提出啊，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呢达到1.5万次等目标，并且呢持续开展锂电池标准体系建设，推进全固态电池与钠电池等重点领域标准研制。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固态电池板块走强，更多是属于低位。

0: 题材的轮动行情，板块内个股分化明显，行情对大盘整体情绪的拉动效应也是有限的，资金更多是短线博弈政策预期，并不是基本面驱动的一个趋势行情，所以说延续性还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
1: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航运港口呢则是涨幅居前，中原海能、招商南油涨停，招商轮船也涨超9%，海通发展、锦江航运也是跟涨。消息面上的话呢，有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的 VLCC 平均的收益率是达到了27,795美元每天，那进入到十月初之后呢，部分的航线收益是已经超过了160万美元每天了，市场整体的收益水平呢一度超过了60万美元每天。像中信证券就表示了，三季度周期范式重塑是有望驱动油运集运释放利润弹性，而油运方面继续关注受益于原油轮国庆后集期调价的一个新一轮冲高集运方面的话呢，船东的利润涨幅呢是有望成为估值端再次催化的关键变量，建议关注红海蓄势重估以及稳健现金流锁定的高分红的公司了。
0: 银行板块盘中逆势走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杭州银行日内创历史新高。机构调研报就表示呢，上半年规模高增与成本收入比的一个改善形成了主要的正贡献，净息差同比降幅收窄，环比企稳回升，是营收和利润大幅修复最重要的边际变化。银行经营业绩向好，为今明两年提升分红呢也创造了空间，未来分红率仍有提升空间。与此同时呢，科技主线抱团瓦解后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下行，以银行为代表的高股息红利资产，它的防御价值呢也进一步得到了资金的重视，因此呢后续也是有望延续震荡走高的这样一个走势的。
1: 招商证券则认为整个十月来看的话呢，对于 A 股他们是保持谨慎乐观，市场呢有望较九月份改善他们觉得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中期选举前特朗普稳定经济和市场、压低能源价格的诉求为美伊缓和提供动力。而国内方面呢，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有望支撑内需预期及产业订单，外需和 AI 需求仍显韧性，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 TMT 交易降温和海外科技强势或者助力节后的一个修复，但是呢美债利率仍然高内需偏软，十月更可能是结构性的修复窗口，风格推荐均衡配置，成长阶段性的活跃，行业聚焦景气与业绩兼顾部分的一个内需方向了。
0: 银河证券就表示，当前市场整体资金观望情绪仍存，长假期间信息博弈将会影响节后的资金行为，短期或见到成交边际回暖，持续大规模增量入场的条件尚且呢需要时间观察。外部约束方面呢，海外扰动因素依然是偏多的，首先呢这个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是最直接的外部约束，另外呢地缘局势也是关键的扰动源，美国中期选举的窗口期则会进一步放大不确定性，资产权益资产的风险溢价存在阶段性上行的可能，那进入十月份的话关注业绩和政策验证。另一方面，三季报披露窗口资金将会进一步向业绩确定性倾斜，还有景气度扎实的细分也有望占优。另一方面呢，政策端存在持续布局空间，六网布局也是当前重要的增量配置的一个政策方向，关注项目端的落地进展和实务工作量的形成。配置上呢一是这个科技成长精选，重点关注半导体、光通信、服务器方向；二是政策预期验证，关注电网、储能、电力配套、建材、工程机械等环节；三是红利底仓，海外扰动因素偏多，金融、公用事业还有煤炭等防御类的资产仍然是具备配置价值的。
1: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8: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施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0: 九十载烽火远去，山河换新颜。从泥泞古道到幸福家园，重走长征路，见证老区振兴力量。欢迎收听融媒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
1: 各位听众，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吉安市望安县罗塘乡，从80农民上井冈到八方游客进罗塘。2026年国庆假期，罗塘乡红色旅游热度持续走高，长征文化国家公园江西望安段游人络绎不绝，红色公益讲解、红色课堂、非遗演出、风物市集等活动轮番登场。罗塘乡与长征的渊源要从90多年前说起，这里是康克清同志的故乡，也是望安暴动的策源地。1927年10月，望安暴动的行动委员会在罗塘成立，次年1月暴动取得胜利，诞生了江西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28年9月，80名罗塘农民跟随陈毅部队从这里出发，上了井冈山，康克清正是其中之一。这片土地上的红色火种自此燎原。90多年过去，罗塘乡换了人间。当年南霸州十种九无收的荒滩，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的红色名村。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望安段建成研学培训区、主题陈展区、红色演艺区等五大片区，康克清故居、望安暴动指挥部旧址等成为了热门的研学课堂。村里组建了红色讲解队，开发精品党课，全年接待研学团队90多批次，近30000人次，红色文旅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从80农民上井冈到八方游客进罗塘，同一条路走了近百年。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0: 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

0: 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财政部八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如果你在网上搜谭维维的名字，其实在下面关联的答案当中有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谭维维。然后你在下面的各种回答跟解释当中，你会看到一些频率很高的关键词，比如说高傲、自大、爱作等等啊。其实如果你回顾一下他之前经历的历程，或许能够理解他。早在参加超女之前，他就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并且拿过歌唱类比赛大大小小的奖项无数。不仅如此，他还参加过东京国际音乐节，举办过个人独唱演唱会，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青藏高原》，后来还以川音第一名的成绩参加了青歌赛。年纪轻轻就取得这么多的专业类的成就，确实让他的心境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在当时的节目当中，他也是毫不掩饰地讲说，我就是冲着冠军来的，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居然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很多观众可能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恃才傲物，最讨厌的就是年少轻狂。哪怕你一路顺风顺水，实力轻松碾压其他的选手，还是要在大众的投票当中输给当时的黑马尚雯婕。在07年做完自己的这张试错专辑之后，他看到高晓松帮萨顶顶做了《万物生》这张专辑，让萨顶顶在乐坛应该算是脱颖而出了。当时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就是我想追求的民族音乐啊，高亢、自由还创新。所以在这个之后，他就整天缠着高晓松，希望他帮自己来做专辑。那高晓松当时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繁忙哈，所以就吐槽说，哎呀，你这种类型的唱什么民族音乐，你就应该去搞摇滚。所以当时就给谭维维布置了一个作业，就让他自己去拍照记录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并且每一张照片自己要稍微写一句介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累计，高晓松根据他的这些生活片段，就帮他创作出了这么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露骨又大胆，直接 diss 了当年这个超女比赛当中的冠军尚雯婕。但是那又怎样，就像谭维维歌里面唱的，她是一个十分拧巴的谭某某，十分缓慢的谭某某。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0: 首歌火了之后，让谭维维沉寂了下来，差不多经历了五六年时间吧。这段时间他也是努力的寻找自己想做的音乐，直到2015年，这应该算是他全面爆发的一年。我是歌手的第三季，谭维维跟杭盖乐队合作了一首《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曲在2006年他自己原本唱过，但是这个版本确实让他在那一场技压群雄成为了当晚的第一名。可能也是这次的合作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所以在后来的舞台上面，他也跟摇滚教父崔健老师合作了一首《鱼鸟之恋》，再一次惊艳全场。对于谭维维来讲，2015年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乌兰巴托的夜》。
1: 你

0: 在近些年的乐团当中，真正喜欢传统的音乐，能够把传统的音乐搬上大舞台的这样的歌手其实并不多。之前出现过一些，其实也只是想要借着这样的噱头，然后哗众取宠，并没有真正的把我们民族音乐当中的一些魅力传递给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在2016年的央视春晚当中记住了谭维维跟话音老腔艺人联手打造的一首歌曲《话音老腔一声喊》，就是把摇滚乐跟西北的民间艺术相结合，用他强大的演唱实力唱出了陕北的粗犷与朴实。我记得那届好像有很多人之前吐槽说前面的节目看得有点无聊，直到看到谭维维的这首歌曲，让他一下子精神了起来。大概也就是从这首合作开始，谭维维正式走上了民族摇滚之路，这个让他真正的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最近芒果台新一季的《生生不息》嘉年华季当中也是有谭维维的加入，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话音老腔一声喊》。
1: 把本人全场

0: 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

0: 精彩。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

0: 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ました。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00。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波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波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一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

0: 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因为第一张专辑取得了还不错的成绩，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其实对光良非常的重视啊，生怕这位冉冉升起的星星在后面的歌坛之路会出现迷茫啊，于是呢就给他搭配了一个非常棒，甚至可以说是比较

顶级的制作阵容啊。制作团队当中就包括了王志平、马玉芬、李宇环、钟欣明、蔡尚文、石头以及上海的安栋啊。这里边好像每一位都参与过金曲奖的评审，甚至也获得过多次的一些金曲奖的奖项。那个时候乐坛的天王天后们十有八九都是跟他们有打过交道啊。所以很快第二年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光芒》，所以他的个人前两张专辑是截然相反的状态。第一张专辑是完全他自己来制作，然后第二张完全就是团队帮他打造。我们再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并不多见的由光良自己参与制作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若无其事》。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5: 992城市森林，
6: 在推出了两张完全不同策略的专辑之后啊，大家发现说，哎，好像光良自己创作的专辑，这个反响似乎更好一点。这个第二张光芒呢，虽然成本更高，然后阵容更豪华，但是市场的反响真的是有一点点平平。所以这段时间光良一直在跟公司 battle， 同时也把自己的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一些影视作品，什么电视剧电影的一些拍摄当中。直到2004年，公司跟他妥协了，说啊，那下一张专辑你自己来做，你全权负责这当中的所有的制作啊。于是光良就从零开始重新思考，一张唱片应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究竟一个创作人应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唱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够真正打动当下人们的内心。然后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相信。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好像缺少了一种相信的力量，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梦想，不再相信新闻，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自己。于是很多人忘记了儿时提过的那些纯真的梦想，忘记了当初所许过的一些心愿。然后基于这个概念，他就创作了接下来的这张专辑，名字叫《童话》。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同名歌曲《童话》。

因为整张专辑的制作并不轻松，光良在这些作品的设计的时候找来多次合作的一些制作人，像陈建良，还邀请到了日韩新马台等地区的很多的优秀的制作创作好手共同来帮他的音乐把关。然后他也抛弃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编曲，为了保持音乐的本质，尤其是对声音的录制，他这次花了非常大的精力。那最终这张专辑推出之后成绩非常的好，全亚洲销量突破120万张，然后在亚洲各大电台的排行榜都是名列前茅，甚至还被改编成不同的语言，它的传唱度极高，在日本在韩国你都能听到这种不同语言的版本。那这一年对于光良，对于滚石来讲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在完成这么一张超高销量的唱片之后，光良也迎来了跟滚石唱片的约满，然后加盟到了种子音乐。

2006年开始，光良在全亚洲就开启了收获的模式，加盟种子音乐之后发行了第一张全记录的专辑叫约定，这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当然也加入了他之前一些热门歌曲的伴奏的版本。因为在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唱 K 确实是大家非常热门的娱乐活动，现在可能唱 K 的人越来越少了哈。那同年他也是凭借上一张童话专辑入围到了第1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并且也成为2007年的马来西亚的旅游大使，在06年的11月份还获得了马来西亚的十大杰出青年文化成就荣誉奖，这个让他成为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华裔男艺人。在看了各种的表彰以及光良的纪录片之后，大家才发现说，哦，原来光良他不是一个偶像歌手，这些年他创作了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虽然不是他唱火的，但是却是他一首包办出来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勇气》，最后我们就来听到光良自己演唱的这首歌曲《勇气》，我们下期再见了。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